0: 许多作品得到了听众的强烈共鸣。
1: 装笑容，我没有发现

0: 少，平安正好。
1: 一般呢，标准的胎压值显示在汽车的门
2: 胎。
1: 接下来应该观察轮胎的磨
2: 机，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
1: 快速的判断，
2: 比如4618，轮胎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三，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
3: 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4: 还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
5: 免抵押、免担保。
6: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
7: 无力长战。
8: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
9: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0: 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1: 啊，别别，
12: 那个也像的。
13: 别什么事都往。
14: 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
15: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16: 请点击链接。哎，
17: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1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像
19: 窗外有风雨，
18: 随着冷暖气团的碰撞，新一轮的降雨呢，在气温呢仍然是在个位数，只有7到9度。今天省内继续以南风为主，风这一轮的降雨呢，预计一开始气温会出现直线暴跌呢，辽宁预计会再迎来一轮早间的最低气温普遍跌到个位数，行顺利。
2: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8: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江西吉安的绕城高速上。

础的警示措施，但是交警仔细观察之后，距离内放好三角警示牌，哎，提醒后方可以忽略不计。嗯，询问了具体情况，司机说呀，我这车开到这儿时候，我上边堆了一摞的东西啊，这可能是，它没有这个作用啊，是吧？同时呢，交警依据相关的交通法规，对晚上啊、雨雾啊多种场景之下，他都能够，对吧？不要说觉得哎，这东西可能应交通规则啊，规范应急操作，文明安全牌，什么千斤顶什么的这些啊，就是啊，什么警示牌、灭火器呀、啊，没有。时间啊，可能15分钟、20分钟，往您这个地方嘎程度的，确保您的人身安全。

0: 喂，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
2: 太累了。

0: 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
2: 需记牢。乌龟在森林公路上。
3: 好的，你知道吗？
4: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
5: 这下去跑步吧。
2: 非法上路。
6: 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
7: 站。
8: 高空抛物，没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
9: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5: 放，
9: 你饿不饿？
5: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0: 安心出发。
11: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2: 联合发布关于辽宁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改操作。电子发票呢是具备同等，据改革呢将会进一步提升收费站的通行。暖心救助了两名故障车司乘，以控上热水手电。贴心叮嘱保管好贴钱。值班站长江鹏、吴明迅速。那再来关注一下，属于违规使用，一旦核查发现呢，将会被限制通行服务。辽宁高速通 ETC 专营店，那在抖音、快手一搜，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时钟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

0: 024-96199。辽宁
1: 发动机内部循环，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2: 遇水箱开锅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1: 一关闭发动机，
3: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其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降下来，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水箱或者锅的原因排除故障。
4: 需要注意的是
1: 及时送件维修排除故障。
5: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
6: 事先确认一下。
5: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7: 有景，
8: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
9: 全国第一家看喜羊，请众人过来尝尝味，
10: 特别的开心。
11: 感觉是寸步难行。
12: 受天辽地宁，
13: 99，
14: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5: 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
16: 你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15: 警察同志，
17: 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话题讨论。
18: 休息日，那随着这样的拼价方，那么什么叫做请三休十三的拉长了出行的时长啊，交往什么的完全够用了，同时呢航班的班也得更加的从容和松弛了。利用十三天的连休拆分出了分段式的行程，也不是很影响它的整体度假体验。青岛，哎，这几个地方啊，主客中将近三成是选择提前出发，连一个多月就已经售罄了。分析啊，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游的火爆沉浸式的去感受风景人

0: 门和生活。超长假期的深度体验产品呢，相对来说您打算去哪儿玩呢？或者说这个请山，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组
3: 上班房之岁月，出去买菜突然想出去，心里默念我操像个谜，
4: 我顺着平安
3: 不少的回忆，但真我熟悉的煎饼摊儿，但我知道读书繁华似
4: 跟自己朋友，
3: 那你也得小心吧，怎么着你天天吃我的读书繁华，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
7: 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
7: 夜市了，
8: 烤串烤肉，
9: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0: 辽宁高速提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第三，保持车距，在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

0: 见。
1: 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 看样子要起火呀。
3: 好，我们马上
4: 盖儿看看。
1: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
4: 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5: 狭路相逢。
6: 干嘛呢？

0: 在办理退款需要？
1: 需要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谁吧？
2: 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3: 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了。
4: 有请贵宾，
5: 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6: 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7: 别贴心的小窍门。
8: 哎，也治愈了不少的网友。有人说58岁阿姨能干，身上围个草裙子是吧？哎，就那个，一的景区为了丰富游玩体验，烘托部落主题，看似小众有趣的岗位吸引了数百名闲安逸。最近偶然间看到了景区的招聘，那谈到了薪资待遇，阿姨的心态。那景区呢，这次野人 NPC 工作的压力和束缚嘛，是不是高率也没有薪资的内耗，也不用为生计奔波。大家伙对于传统职业的刻板印象，有人说了句下班再踩梯子下来互动起来呀，啊，底下一堆应聘的啊，哎，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么您在哪些景区看到过哪些有趣的互动呢？
9: 五诗百篇是才华，谋略。

0: 诉管理中心，交管1212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1: 爱情人间的一夜，给节目最后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

0: 线024961999。
1: 哎，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时。
2: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您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不久，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养生。身体需要适应这样的气候转变，能共同达到养精蓄锐的目的，痛等健康问题的发生率也会有所上升。通过系统性的养生措施的歌曲，把这首广志演唱的《不在乎》。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就要注意保暖的关键部位，首先是脚，是第二心脏，这里有多个。除了保暖，瑜伽或者慢走等，这些运动强气随汗液外泄，这违背了冬的养生之道。同时，冬季人们用暖气的房间，更要注意定时通风。旅途，一路自驾。

0: 驾为您争取。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1: 所谓温补，简单说就是选择性质温化合物和蛋白质的食物。这样看来，这冬季养生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挺多的。接下来

稍作休息之后，感谢大家的益气补虚、温中暖身。特别累的时候，别忘了搭配萝卜、山药健脾益胃、补肺益肾的功效。根据中医五行五色肾润五脏，这些黑色食物的吃法深，银耳莲子羹可滋阴润燥。要的注意事项就是要避免过多食用。其实啊，冬季养生是个四个字，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经历，提高身体抵抗力。肉类这些都要合理搭配。冬天很多人就不爱动了，其实是对身体造成损伤。保持积极，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生动辽宁热线024961999。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
4: 心的安慰。
1: 同学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领略它四季变换的独特魅力。四分明的自然景观带，山间林木茂密，野的山花竞相绽放，映山红也树叶逐渐由绿转黄变红，文化场所之一，历代文人墨客曾多次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过院子里古柏参天，常年香火不断，标志性景观红门，这处景观得名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视野特别开，桥上看风景绝对值得。360度走在里面，两边石壁高耸，怪石嶙峋，神奇。最舒服的是洞里冬暖性都把它当宝贝，说是圣水，长久和特色。如果你有机会来池山，不妨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辽宁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大家的持续锁定。接下来的时间要从景区正门进入后，我们首先推荐参观完大自然的馈赠，路上还设有休息亭，山腰的农家乐，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主峰海拔891米，是俯瞰整个约1.5小时。傍晚5点左右，前往赤山景区。红块用热油煸炒到金黄色，加入腌制几个小时。酱料是用多种调料配菜包子，也值得一试。选用春季材，保持土豆原有的香味。出锅后可以直接，朋友们注意啦，想要让您的旅程既安皮鞋、凉鞋或者高跟鞋上山，免尤其是夏天长时间晒着容易晒伤。景区是重点防火单位，休息区休息一下，要是症状一直不好，要保持安静，不要随便摸佛像。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何苦相见又分离。

0: 报废的小轿车。
1: 要是总不让油门上四千转，反而有害。
2: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
3: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4: 是真正爱你的人，舍不得让
5: 相许。我是你执娘剑在杏子林，阿朱队遭遇危机则极其正常。在少林寺，为了给重伤的阿朱一些，都是对乔峰的欢心。五日午夜，看到乔峰的惊喜，安然无恙，便是最好的慰藉。时，阿朱表示要随他放牧，在一起，切莫说打猎放牧，至少有一个人，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牵死于他的怀抱中。的身份以礼相待，始终没人来说对方的心始终不曾厌的样子。他不喜学武打斗时指点表格，再曾跳崖自杀，幸为他人所救，去西夏招亲，慕容复却把段誉说出来啊。不，你却总是不管不顾，最慌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冒绝伦聪明绝顶的黄蓉，之所以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就让缺少关爱的黄蓉不仅时时刻刻为对方考虑，有些人哪怕错过。
3: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0: 最常见的十种表现，只要意识到
1: 我爱他。然后我妈收到了一条信，只是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只当个乐子看来往的人。无论是哪一种，都生活中常见的低情商行为，供大家筛选自。包括一张漫画，笑得我前仰后合，乍一看是会迷惑一些人，但细想一下，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不妨就闭嘴抽身。很爱抱怨的前同事，前两说着说着，小李也意识情绪会被动的吸收。如果身边负能，后者这类人天然就更容易抢夺别人的。这样的人，什么话题都要插一嘴，什么远离吧。第四，很气人了。有的人面对你生气时的态度，合适的玩笑不要忍气吞声，落落大几片清静。第五，贬低你，对你加以指责，那他一定是到了，具体是反击还是远离，发边界感。的确很多人黏糊了，何况很多直接婉拒这份打探，保持距离。也咱们周三的例会还开吗？领导回答工人可能都遇见过，明明一个简单的吗？向父母抱怨工作压。第八，不分场合的是一个姓张，俩人家孩子刚好都是那年双双进了医院。坦白说，第九，不重视，有时候是玩具，有时候是美食，更沉重，也更让人耿耿于怀了。骂人不揭短，当众揭短。
2: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慌了乱了都会有我在。
3: 六矿实时播报。
4: 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想不通。
5: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
6: 乘，欢迎进入一路书香。
0: 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
7: 中有一幕，黄蓉饱含

0: 并帮他付了馒头钱。这个人就是黄蓉，他跟父亲赌气的模样。黄蓉愤怒说玷毁蒙古大漠的生活，黄蓉喜吃，郭靖内心却柔软脆弱，想着黄贤弟最爱吃精致的点心，以压碎的点心给黄蓉吃。按常理，黄蓉和郭靖八竿子都得命，生性愚钝，相貌平平，自然而契合地融合在一起，披荆斩棘的女汉子呢。爱情从来都不可能完美，英俊潇洒，对她痴心一片，却疯两人潜入赵王府为王楚一偷解毒，要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是生是死我都会背着你。老师傅却告知段王爷已不再沉，到老天开恩，他说蓉儿还是他被郭靖的诚心感动，他可以为你匹敌世间千重万阻，总会爱上一个人，他可能比你的男人不会嫌你，不管爱你的男人他未必有多优秀，才配拥有你的余生。
1: 哎，这是热播剧《凭栏》，而剧中曾教授的真实历史原型大半辈子寂寂无名，但他始终不去到东南大学，在北上清华任教，学生怀揣梦想踏上了漫漫求学湮灭现象。这个发现足以使他红，也曾感慨道，在第二代物理学家中即以此救国救民。在美中尧学成即将回国时，卢瑟福把清华大学分批南迁，赵忠尧也加入了泡菜坛子，然后紧抱坛子开始了。梅贻琦校长好不容易才不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小岛上试报了一科，赵忠尧辗转多个实验室苦心学习，自己也做好了归国的准备。这时陈学森、邓稼先等100多名留美学发三封电报进行追截，当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就奉献出平生所学，让新中国挺建成了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发展中。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态生活依然思考着物理事业的，也未絮絮叨叨应得的名位，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他深知国家的凡是从1930年代到20世纪献给了祖国和钟情的核物理事业，书坚守信仰，用大智和大勇活题词，一生研究为忠于科，探索不止，干得热血满腔，始终保有一份理想和追求，才能活出。

0: 宝，
1: 矿石直播宝。
2: B，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为了提升驾乘舒适度，殊不知它与安全
4: 在受到剧烈撞击时有效保护头部和。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4: 好，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6: 零加五。
7: 用住耐心，不辜负遗传的功夫茶。幸福就在。
8: 我开快车，快车停停停，怎么说不了反话了？交。
9: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10: 胡说。不过，话说假作真。
11: 祸因，抵制盗版。知知，
12: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
13: 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了解实时路况，收听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咱们辽宁的气温呢会出现直线的三号开始，辽宁呢预计会再2到3度，铁岭、抚顺等地甚至会跌到。行，说完了天气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没有问题啊，就哪怕说你在海南下高速，宁夏，还是说全程都是跨省通行，要求出入口都得在辽宁省内才能享受，高速主管部门指定的，能不能享受得以图异常转为人工计费，导致您没法详去查询通行账单。

阿喜通行。他这个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行了。您要是觉得我停车停太远了啊，有朋友说那我要您处理啊，特别方便，好吧，咱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帮您处理就行了，好吧，块钱等您下高速，可能回家哪天洗车呀。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辽宁高速。

0: 未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
1: 通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
0: 哎呀，我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
1: 力。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部。
1: 来
3: 来来来，
4: 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好，
5: 最后一杯啊，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0: 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
1: 好，好，从星期一。
2: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3: 太好。
4: 生活是一场。
5: 能省油，这真的还是假的？后面呢会形成一个低压涡流区。《鸟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高速不小，小型车辆并行的话，是气流干扰的风险两车高速。第三呢，就是容易弹起碎石、货物碎屑，持续撞击小车，引发道路拥堵。低速确认左侧车道安全之后，果断提速车并行，这太吓人了，好吧？全面。这是轻型多用途货车，车货啊，泡菜呀、晒干的这白菜呀，这些深加工，重量也好，体积也好，都达不到八成的标的鲜活农产品运输场景了啊。因为国家设立绿通政策的初衷呢，就是降低大宗生产。

0: 近年来因超载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3: 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
4: 可以立即使用。
3: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
5: 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
6: 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7: 他们女生还
6: 是别紧张。
8: 如果旅行
9: 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
10: 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1: 嘿嘿，里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5: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
12: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那肯定不能放啊！
5: 不用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又是。
13: 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4: 对，地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
1: 听您的问题，解决。
15: 住了。结果后边的车呢差点追我。你看隧道入口啊，您仔细观察的话都有这个限速标志，用于照亮咱们自身车辆轮廓啊，示廓灯什么都打开。第三赛道隧道的避险通道，拨打高速交限度。行驶中呢预判前方车流变化，车辆距离过近可以轻踩刹车多次点刹发的。那各位司机呢还是要牢记隧道的通行规范。线024-96199 02啊，有这个直播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换。

网址。辽宁高速温馨提房卡过期被暂停停用，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

0: 实时播放。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3: 中街站，
4: 抱小孩的大姐，来，
5: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 嗨，你看我这
6: 是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
7: 养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敢。
10: 此生十五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我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一条条高速公路。

0: 在他们身边，积极帮助解决这些难题。
1: 我是复兴分公司巡查四组的组长张鑫。
0: 面对用路人时那种生冷，
2: 路295公里加400，尚且失措地发现自己的车着火了，而此间，可这火势却没有丝毫。同事王新佳奔向巡查车，拿起
0: 扑救下，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迟疑，这一干就是一整天。
3: 一名肇事司机因为对路闪赔若罔闻，甚至还破口大骂。然后我依然坚持把司机，
0: 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对接的。
1: 路区有车辆滞留、冒头等
0: 滑稽的事情，其实背后都藏着他们对道路安全的重视。因为这些
1: 为宗旨，全心全意为用路
0: 速公路这条长长的战线上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节目再见。

0: 服务热线024961999。
1: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2: 马上吧。
3: 30秒。
4: 喂，奔坐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5: 走，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
7: 收录于他93年的专辑。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
1: 五 G 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3、2、1，
1: 手机电量。
3: 妈，周末咱包饺子。
4: 这首歌是徐良和汪苏泷共同，再加上两人音乐风格的不同，这些作品而逐渐被部分网友知晓的。
5: 因为你觉着

在你身边。曾质疑，也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某个人身边，是不是现在还能和最初

本期分享歌曲曹格回家见上爷爷最后一面，看他演绎这首歌，再想起自己的亲人。

0: 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行车风险。
1: 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过于肩膀和肩胛骨能自然的和椅背接触，背部
0: 降低伤害程度。
1: 为了您的安全，
2: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划船，听
2: 约不来过夜半，闲敲
3: 不下，不尽长江
2: 醉，乱把白云。敬重一首诗，在
4: 小宋，我们
5: 好，我这就打。荣乌高速潍坊段，
4: 要先扑灭他。
6: 好，
4: 完了。
6: 哎，好吧，好吧。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
2: 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住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一秒
3: 热泪盈眶。生活在
2: 活着，所以人间。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
10: 哦，车流涌动，经过了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
11: 路途漫长，但这
12: 关注一下天气吧。看一看总体的，从早上来说，伴随着防范强对流天气。什么叫强对流天气？早间呢是透着些凉意的，这个出门早回影响呢，白天省内又一次拉开了。除了随身携带雨具之外呢，还要下降了那么一点儿啊。这冷意升级，那可以多穿一点，还是很适合进行户外活。但是会持续，它确实是会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说点斯北三家收费站连接突发故障无法启动了。要知道夜间呢，那值班站长呢也是市民王女士啊，也是这个帮其呢也是化解了燃眉之急。事后呢方面，就是您有

一些节目当中无数次跟大家提到过哈，这是我们辽宁高速二段没有问题。您在你就记住一句话，在辽宁询一下，我刹车失灵，我该怎么操作呀？我们也是会，如果这个极特殊，省得你一下蒙住了想不起来，哎，110是多少？

0: 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
2: 挺常见的呀，
0: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3: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间，
4: 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0: 慢开，
3: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
5: 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6: 我知道，卖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7: 我票都还留着，
8: 收烟了。
9: 嗯，真的，儿子，你看。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吗？
1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
1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12: 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3: 我呀，那什么是吧？
1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是。
14: 您正在。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家。
15: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所以说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啊，问这个 ETC

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憋死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清新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道具啊什么的，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我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脚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

库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更，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啊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重交通违法行为，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真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不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他是等于悔过的心态，或者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高速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

0: 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
1: 不知多少，知多知少。
2: 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与车道左侧车轮与左侧车道线的实际距离线与汽车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只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的安
3: 交通出行还是骑行，蓝绿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4: 我快到了，
3: 遵守交通法。
4: 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
5: 有你。
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太好了，谢谢小王。
6: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
4: 叫声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7: 没问题啊，
8: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甭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
3: 来，见黑停下来，
9: 轻松愉快，愉快。
1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1: 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塔，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话说呢，在一级赶到现场来处置，那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矿泉水的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他给这个血压玩排压，并且呢也是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吃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他节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拿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接触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这二三百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他就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

没信号，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哈，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在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

0: 放心。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
2: 在你的手中。
0: 垃圾分类资源，
3: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4: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
5: 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
6: 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辆。
7: 好了好了，
8: 姐夫好。
9: 小明，
8: 超车盲区多大呀？
10: 老公，你好好听听。
9: 孩儿啊，我记住了。
11: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2: 啊，三号是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3: 好吃再来。
13: 猪肉白菜炖粉条，
3: 就是一颗白菜嘛，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4: 哎呀，没事吧？哎呀，
15: 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4: 是我疏忽了。
5: 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6: 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
17: 问您个问家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
18: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
17: 快？不见外，一双公筷见
19: 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
10: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8: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

要小课堂，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儿不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5523。重复一遍02482，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之前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混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闲，因为您啊，轰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呢。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哎，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去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是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

0: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奖。
1: 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2: 啊，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3: 哎，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
4: 阿姨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6: 啊，停，恢复原状。
7: 安全。
5: 那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盘锦北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安，
9: 嘿，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
1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
12: 有人说，爱意随风起，每一篇文章的开头总是会，还很长。以前。

0: 辽宁，畅听出行，
1: 包容中。2016年1月就迅速荣获了歌迷的认可，容。

将创作人刘胡毅量身定制我的一首歌。为了回馈歌迷的期待，胡爱琴还从歌词意境上完整公开。

0: 络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
1: 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
1: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因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
2: 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其中
3: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
4: 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
5: 警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
6: 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
3: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
7: 加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
8: 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9: 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

0: 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
1: 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
2: 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
3: 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
4: 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
5: 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建
7: 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
6: 从失败落到实处。
8: 中国互联网。
9: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
10: 特别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9: 截至
10: 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
5: 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电源
12: 1200万千瓦，沙个荒
11: 等
12: 预测。2026年，我国
8: 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
13: 增长贡献率达到60%，
2: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
9: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4: 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
8: 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
15: 集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
16: 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5: 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
5: 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天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5日降雨明显减弱。
18: 3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
8: 面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2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执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5: 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
21: 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至穆赫森帕感应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8: 最高水平。
5: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
8: 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5: 截至20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
8: 在云听客户端。
22: 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3: 听见国
24: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
19: 中国之声。
2: 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减少付息近50000元，以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的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5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
25: 辣、煎、炒、焖、炸、卤、炖，咸味儿。
26: 所以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贷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远，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的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
13: 续5个月在55%以上的。
2: 春芳介绍，
1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
26: 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动用地混合复合金融，增强规划
2: 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
27: 了，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0%检验检测、现代物流、
2: 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
27: 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执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
26: 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
2: 加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28: 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
2: 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
26: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

0: 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
1: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
2: 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
1: 六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
2: 我国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七月份，
1: 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
2: 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
1: 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自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2: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
0: 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
3: 新闻有观点，
0: 秦升。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
4: 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4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
5: 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
4: 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和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
6: 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
7: 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使了多方共赢，
4: 推动破产重整，
8: 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9: 位置距离目的地10点的目的地。
10: 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1: 踏浪是一首在1980年由一种向往、一种怀念、一种沐浴。

0: 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丹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稳坐好，下一站金玉。
2: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3: 我要。
4: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
5: 请一定要相信，生活总会越
6: 好。友家吃饭，刚一进门，可口的饭。记得第一次帮好友搬家的时候，刚一进门，安心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呢。你看，我们当初刚刚毕业，无果，没有半点收入，那顿到了些许方向，牵挂不已了。是一定朝着好的方向不断前行的。记得小的时候逐步上升，家里的收入不断增加，日子你的拼搏而越来越好的。每次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此刻的你正身处，然而我依然想告诉你，通向一个共同且美好的结局。
5: 同龄人的差距，因为你的闲暇里藏着，
6: 却一直领着微薄的薪水，挫折让人差距被远远甩在了身后呢。你的钢琴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对的人还要跟精力充沛的20多岁，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前30多年的小时之外。你下班后坐的读书，你会收获很多知识钱，但是感觉一点成效都没。下班后的自我提升，好像他们不知道具体要做。那么如何才时间持续学习，让自己慢慢往外开，应当整合上班和下班。吃完饭以后呢，直接和差距都是有迹可循的，忙着改变。而另一批人一觉醒来发
5: 哟，这条路叫做捷径。
6: 各类文章五花八门，不一而非常有用的干货文章，因为他们实用高效方便。可是没途径让自己的英语水平在短期内，没想过他收藏的那些实用干货偏。你看这个人就是靠自己掌握了那些秘诀和窍门自己。他摇了摇头表示十分不解，都是别人真心实意用自己的经验英语阅读，却从来不付出并付出足够多的努力。

0: 二来，自己呢，也一定会走在成功的路上。的捷径也无法让你走得更快更远。收藏的时候，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
1: 优秀。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0: 懂得尊重，这句话强调了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是一种本分。尊重下属是由以高山仰止的目光去审视别人，旁边的客人都皱眉眼鼻，柜子里取出一个小而精致的蛋糕，递爷爷，您为什么得？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的无家低一名的爷爷？别想象，这里的尊重绝不是最最质朴，也最值得回，更是一种智慧啊。
2: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2。
3: 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
5: 走这一遭啊，总要明白一些道理才可以。早在千年前的鬼谷子，事物存亡的关键因素，欲追之即来，招之即去。有时呢，首先第一是之子钥匙的一个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子领兵讨伐东吴，这一举动打探不要紧，知道了蜀军驻扎在此域。有名人说，任何问题在一层一层的问下去，收服不重服。历史上的夏还告诉了自己的士兵，夏朝的人民逐渐兴起，在周文王于是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大智伯给魏国送了200匹的马，誓要发生。国君听后以为自己是理性的决策者，防患于未然。我们处理一件事的

0: 的体面，所以生活中能够给他人搭一个顺势而下的台阶。自浪漫旅行第五季就上演了一出，为什么呀？蒋勤勤说，刘涛再次语塞。此时呢，勤勤的顾虑让他知道刘涛其实是，所以说啊，懂得在尴尬时打圆。有个回答是，凡是主动给女生就越讲越生气，开始大吼了。听，曾经想起刷锅，不正懊恼不该把妻子扔在大马路上。你看，于是这两个夫妻有句话说得妙，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这样一段故事。他很喜欢钓鱼，但写进随口吟了一首诗。这一首诗给了朱元璋足够的面台阶，该搭桥时啊就搭桥，即渡人也是渡己。
1: 伤害你的人又有哪些对你有恩的人？
0: 意思就是，人有恩于我的时候，世间有太多这样的人。这种状况时，在情绪使然的状态，即便你有能力用怨恨去帮，意思就是说，侮辱他们都会在这不断的矛盾升级，都是姓毛的。所以有人说，猪，从前啊，有个人是上党去的，就是嘲笑刘备嘴上无毛，项羽找了一个理由将他杀了。如果提前能够预知结局的话，倒，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天因为自己的狭隘和计较，思不念人旧恶，三者避免祸害。有句话不是叫吼，选择放开胸怀，宽人不可能远离是非恩怨，但是读不必在每一场博弈之中，我想这才是人生处事的。和优秀的人同行，自己一路向前，通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道：一起自习考托福，看来似乎成绩斐然，天晓得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有共鸣，渐渐走散在人海中。普希金文学，闲聊琐事，分享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问安。
3: 悟空学车终于回，
4: 是都晕了。
5: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
6: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
7: 呀，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
8: 三，有时需要一份陪伴，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
9: 人只有，
10: 陆遥曾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我们想勤奋抵不过懒惰。先认知觉醒是一本专清醒了过来。其实一，头脑麻木的人只能做可怜的上班，整个过程中他面无更形象的比拟为醒着的，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却活得去，对生活也没有产生什么质变。在书里，朱令还讲过一个垃圾卡罗尔终于把奖金挥霍一空，终将对自己不了解，对生活没主。第二，觉醒，公司业务太专业，外来人员根本尝到学习甜头的周玲，又在不久过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寻找到激活自己的方法，再勤奋也没有用，把运气转化为实力。同样觉醒你的认知，只有认知觉醒，是因为以前的居住环境变差了吗？而当代社会最需要进化者，只在乎眼前的安逸与舒适，看书、考职称、学技能。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对我有什么用？技能也不要浅尝辄止，直到学以致用。看书也不要半途而废，我们不是没动力继续，就是根本完美。哈里在《心流》一书中提出这样一句，什么找准你的舒适区边缘，去写下对自己的观察。至今间的成长咨询师，每当被问起，总结出了一款蜕变公式：强烈
9: 瞧不起琵琶女的堕落，看不懂白居易的眼
11: 人正在与好友告别，两人热得正解红人。如今琵，而这首令无数人凄然泪下的长诗，过的琵琶行里字字句句，都是我们以为这就是永远，奈何自己的美貌才华可以长久地抓住，也一举中地，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在于纠结得失成败，而是开始正洒脱。《红楼梦》里有言，喜荣到白居易时曾写诗道：出处依稀，细是旧民的宏图大志。为了实现，里揭露的现实太露骨，

0: 早已让一些权臣更加容不下他，找个理由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谈到哪里，白居易都始终如一的宽慰自己，越是痛苦越要豁达。当你的寒江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不过最让白居易难以排解的还落寞，而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绝望。越清醒，他意识到凭他一己人的饮水问题，到苏州后他有帮助，然而白居易却在那段不被人理解的岁月，这些委屈为什么只发生在你身上，深得我心。他说少年读白居易的眼泪，等到自己也被社会，都能抖落一身尘埃，笑对流。
1: 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哟，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
1: 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3: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4: 我又不知为何。
5: 必须是两两相望，感情的事。在时光里走散，深爱有时缘起缘灭不由人，正如同那一句生命中的愿你不再为难自己。

说了一句，我就认定了他了，别人再好我也爷爷捧在手心里，当宝贝宠着怀多天时，还特意叮嘱蛋糕店要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了。浪潮斩了千次，前路漫漫，

0: 世界那么大，在
1: 你有想过自己可能会单身一辈子吗？给你留盏灯，热口饭，攒下雨，
2: 心碎碎成河。
1: 请相信吧，茫茫天地间，你看过春风十里，请你看街上依旧热，世上有一千种等待，最好的那种

0: 星辰中
1: 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再好，心底念
2: 故乡和老去。
3: 一路上颠沛流离过后，越来越遥远，母亲的唠叨和碎碎念，偶尔在梦里想起家乡，我也希望无论是远在故乡

0: 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目前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不危险呀、
3: 啊？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
2: 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
0: 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4: 作家的故事，拿出来说道说道，无论从哪一角度横看侧面吧，冰心和林徽因华成就方面来看，都是势均力敌，中国唯一一所海军学校，您的故居，而林觉民恰好是林徽。对于这段交往，1987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他的诗文，不露真心的环境，然而都借得太懂。冰心的先生钱钟书等人都是他的至交好。林徽因是新月派的，西洋文字此时才情横溢，越来越大，成了当时很多知识青年殷殷的厅，是举办沙龙的场所。此为女孩名叫彬彬，而林徽因的恋人都懂得要落银牙或雪吞，就默默地给自己戴上了面具，整日知己的。他也有不怕得罪朋友的，李建武就曾这样描述林徽因，留下了梁子。张充和在书中公开人生目标，他这一生热，所以这样的一个他，既可以在光派皎洁，势必掩盖住周围全不遭同时代女人的待见了。信中如此说道，朋友一定是太有价值了。了以色家写到了梁实秋、陈岱孙离嫁，第二天照样勾肩搭背一起哼的竞争意识使然，而女性是闷闷不乐。促膝长谈之后，女人中的翘楚，两人的方方面面都交朋友门槛高，两人气场也要相合，恋人心里大概也是了然于心的。清风拂疏影，我为明月。
5: 哎，多少人试图摆脱都无计，百折不挠的较量。百年以后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地球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人理解，然而总会在某落后的古老村庄，当时更让他拥有着天马行空的人，他们带来神奇的物品武器，从此他人人享有平等权益。盘和六分仪测验出地球是圆，一颗头颅被乌鸦啄空，也没轻易接受一样新的东西，力网

0: 名与利充满传奇。他成功的冷酷无情，并一步步走，甚至连母亲也不例外。经历多少次荣耀和显赫，而自己却感觉被分裂到金属小金鱼，造好后无限重复的生活节奏，翻来覆越孤独。也许是老天眷顾，没他们走，不为利所役，不为身所苦。他一再运用手段阻止对方，终于无法忍受情路坎坷和条件的幸福，他却再也无法坦然接受自己对爱情的欲望和幻想。只从此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看
3: 一样长成了可以抗风挡雨的高大坚毅。人到中年，赚钱挂着秤砣的雄鹰，想飞却飞不高时，青春正好时，我们看世界的资本没有钱，生活往往寸步难行。钱当一回事，是一个人最大的情书，三分钟就能睡着的一个人，甚至还死，其余都是擦伤。我应在我看来都是废话，可真就读读书吧。也许此时此刻，阿雪小禅说，人到了一定年纪，都有认识的人，和谁都能聊得来。哦，得到的却是更深的鄙视，活成的样子，最终一无所有。圈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在一个人独处时的孤独是宝藏。一群
4: 我们在为人处事中，真正的
5: 成大才者，无不是拥有大格局。女儿，她从小深受父亲喜爱，职旁的汽车间里。汽车间坐东朝，还将汽车间附近零零散散的花养一

0: 借经理漏发了客户新增的项目需求，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都要推倒。古人云，心浮则气必躁，气躁
1: 能力而是容人的格局。
2: 树，可是它呢非但不变，还反过来把一哑亮。小牛一路告状，把公司闹能容得下比他优秀的人。官员中李鸿章仕途比他好，我们都知道快手的创始人宿华的魄力，他放弃了 40% 的股份，在短视频领域风生水起。什么是宽容？马克吐漂泊异国，因为年纪小又不拿刀杀人，但是步入中年后自己的心。宋太宗成就了他一世美名，泰山不舍弃任何土壤，所以能那样高大，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与一个俄罗斯小点放弃他，而是非常珍惜他在技术上 3G 的算法。这项技术，
1: 一起来听听下面的文章吧。
3: 牙撑住，吃过心急的亏，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人前大话，撑不起一家温饱和债务，生活跌入谷底，小巷穿行，手机里不断提示的接待仪，一天也不肯休息自己的不足，不敢拒绝别人的请求，子畏手畏脚的人，而是能坦然。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曾说，境遇刚好有好转，却嫁给了一个酒鬼丈夫，常和老公吵架，可吵借患者听，讲着讲着自己时，他就坐在桌前，将自己的感悟诗如画般美好走向。若痛哭流涕，禁不得成名。20岁就斩获中国戏，他却不屑地摆手：“我怎么会失败？太冲动了，急于证明自己，反而弄……”当时盛行迪士尼风，对。
4: 北京时间，
5: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
6: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7: 交通事故莫慌张。
8: 使用年轻人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您不敢？

啊，杀手不太冷这部电影又看了一遍。有留言说，也许是我前世对你有所亏欠的伤演绎一遍，

回家了。我很诧异，这吃坏了，觉得人生那么美好。厨房里系着围裙左右张望。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零。
1: 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我的。

0: 的老牌朋克乐队，他们的曲。
1: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件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2: 车。哎呦，
3: 初速怎么违章？
2: 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
4: 我管可爱。

被拥抱的荒岛是曹方的一首文艺清新之作，歌曲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情感描绘了一个被拥抱的内心世界。曹方的声音如同一缕清风拂过。

0: 随着虎口脱险的口琴声音一响起，待到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变过。书地就让我们仿若置身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技巧，没有花哨，简简单单地唱着歌，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该曲旋律优美动人，让人耳目一新。老狼以不变战胜其他歌手的万变，似乎在验证着歌曲改编的再华丽，也抵不过淳朴自然的嗓音。一开口，足以让所有人丢盔弃甲。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
3: 等场景，营造出一种怀旧和优。

0: Dope.
1: ...也让他在歌坛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0: 听着就走进去了。青春让人想念，说的感情是一样的。暖阳下的少年，
1: 凌晨的街，树荫下的人，第一只

0: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 嗨，
2: 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3: 停车
4: 极具律动性和感染力。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国庆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健康常在。

0: 这是一首充满迷幻感的歌曲。
1: 好，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2: 是黑的，你的肺呀？
1: 怎么了？
2: 那得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衣来甚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0: 一个人不舍得离开，心爱的人
1: 愿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新港站，贺大高速大连站，我们出行平安。
2: 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聊黄昏恋，无限好，无限好。
3: 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并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
2: 李白斗酒诗百篇，三国煮酒论英。
3: 来一首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图景。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您容易打瞌睡。
3: 哈哈，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千。
4: 前期2011年8月17日发行的

0: 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1: 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
2: 由潘月章普通人为生活打拼的照片。

0: 但却面临着爱情与现实的矛盾。
1: 骗
2: 靠谱，我马上转账。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

0: 包裹着细腻的颤音和克制的爆发。
1: 为何偏偏要起伏载满了痛楚，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是你的错，是你的错，爱得苦痛，远了痛楚，要再临终。

0: 第三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欢迎你到黎明再会。
1: 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
3: 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
4: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很高兴我们又。
5: 什么样的人会得肿瘤？那其实呢，不光年纪，甚至呢，有一个调研说，中国有一小半的人都有。小袁主任在坐诊的时候也去问过主任，这个得肿瘤的人呢，很多人的性格呢都是平时啊特性格的人呢会更多一些的。那你可能会说，还没什么太大事儿，最怕的就是你看这个人啊，你听声音都不对。那像这样的人群，埋在心里面，有脾气埋在心里面发不出来的，这病因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在做完过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也特别会增重的问题呢，那么都会导致啊你的状态都比较差。哎，所以说呢，像乳腺癌、甲状腺癌，很多人呢会出现，不光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的几率，而反而那种心态调不过来的人啊，让你紧张的事儿，让你晚上要熬夜的事儿，那你30年就会出现了。所以说呢，
4: 老必争。身体这些不适，要想到
6: 身体出现哪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要怀疑心脏病呢？概念包括心脏血管的疾病啊，像我们常说的冠。所以说，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三了，那就是心肌梗死。比较典型的心绞、牙疼、头疼、意识模糊等等表现，这些超过15分钟以上仍然不缓解，那说明什么？心脏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了。心脏就会判断一个人的心脏功能有没有心衰呢？比如说走路呀、吃饱饭呀、大便用力呀，那有没有心衰的一个方法，就是原来你自己半夜睡着了，突然不行了，憋气坐起来啊，心跳小于54，那就是心率过缓，要去医院看了啊。眼前发黑晕倒，就是突然眼前停跳3到5秒钟，大脑就会失去供血，能发黑或者晕厥。总之，当我们出现
7: 人年龄的增大，随着身体的衰老，多锻炼就不会长骨刺，这种是特效药可以消除骨刺。因为我们说周围或关节内部的无菌性炎性的反应，它可以提升局部骨质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骨刺有
8: 多了伤到你的胃了，就是胃，所以你还要需要吃五谷杂粮，各种吃的食物要丰富一些才可以。
4: 冷天
9: 姜的一个谚语，生姜呢，它是性湿，那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除湿散寒的一个作用。湿气和寒气比较重的患者呢，我们首先
4: 正跟您聊聊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
10: 就是心衰。而心衰一旦诊断的人，除了平时做心脏彩超，还要查一个指纹才降解完，所以说被选为 BNP。 严格讲，应 proBNP 是个带皮的香蕉，靠我们身体不好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心衰的排除和诊断做 proBNP， 因为它更稳定。一般来说 NT，这就是 NT-proBNP 在急性心衰。proBNP 因为吃上沙库巴曲酰，所以说对于那些正在吃沙库，
6: 到医院做了一份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是心率。经过3个月的治疗，赵女士的，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突然晕倒在厕所，送到医院，排尿乱了，确诊防范比较简单，通过一份心的跳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且要比没有房颤的患者风险高出5倍。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防房颤的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大体上分为2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抗血栓为主。目前

0: 常用于就会长期乃至终生的要服用抗凝药物治疗预防房颤，以免导致
1: 塌了。那么因为肿块太大了，
0: 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规的治疗预
1: 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啊，整个赶紧给他上了一个呼吸机啊，一个面罩，大夫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那么他然后下午打电话来之后呢，说他的父亲呢
2: 就昏昏欲睡，其实是饮食搭配出了问题。
3: 早餐呢，我们有几大误区。第一个呢，和脑的细胞它就会受到影响。还有人去指定肾上腺素的压力就会增大，这样都是你可以紫菜蛋花包括你的青菜汤主食。你看这就有次序了。如果有这样的次序呢，
4: 是。而有些人呢，一提起这个睡觉呢，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身体的器官，其实含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的精神压力呢，越来越不要过于焦虑，因为过度的焦虑情绪呢。也会让自己迟迟无法入睡，如睡眠质量长时间没有得到改善，那么
5: 错误的骨刺呢，应该称它为叫骨刺会出现呢。那比如说呢，在关节附近用骨赘的形成来去增强关节，完全无痛的人身上，那不光是出现了，那它不是骨质增生导致的吗？那真就没有症状了，它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椎间盘对于呢周围的这些肌肉肌腱，它显影诊断的时候就很少会下结论，你这个就是骨刺，要不会导致疼痛。所以说呢，骨刺大部分呢都不人而解了。而最后呢再讲，是不是所有
2: 为什么还是缺钙？袁医生提醒，
4: 很多疾病的发生呢，它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我们获得理想的骨分值，对于重量，那中老年人的补钙时间要特别，身体不能有效的排出。这个多余的钙，
2: 让徐思悦医生教您正确治疗的方法。
6: 有旋儿，哎，这个我们叫呢，就足底的这种，或者是因为长时间的，比如弓旋所受的应力就会明显增加，或者完全不能踩地，或者呢是在久坐，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的环节。那么我们有久站，那么就要减少站立的时间。如果经常腹间隆起的这样一种鞋底，为什么这样？它这个鞋底，
7: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胃肠道里这是三种的气体。那么为什么，大肠之后它受细菌的，通过细菌

0: 以呢，不同的继发糖尿病的原因呢，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预后，就是他能
1: 不能超标，虾头还能不能吃，吃多了对身体健康不利。再一个呢，对一些尿酸高或者痛风的患者来说，
2: 6:30啊，小赵和父母啊，孩子，你是不是心脏病啊？小赵说啊，没事，你不用管。我儿子胸痛大汗，现在很难受啊。对对对，这个速效救心丸以后也没有管事。张妈妈一直从120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室颤了，栓啊，血管完全堵死了。后来给他抽取了血栓，保住了生命。要不然啊，你说他迟打5分钟120，长辈儿，也就是，比如说，在关键的时刻救了儿子一命。
3: 检出率、发病率非常高，那怎么来判定两个在20毫米以上的肺结节恶性可能性的结节？它的体积倍增时间是不同，实性的小结节我们观察2年，如果没有变化，这个呢就是肺炎。有些肺炎好了之后慢慢激化了。
4: 吃饭时经常犯的3个错误可导致
5: 过饱，否则的话呢就会形成。
4: 健康是拥有美好，
6: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
8: 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9: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10: 中文勇

0: 骗子只需要来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
2: 牺牲铸就不朽奋。
3: 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4: 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气温只差一点，还是很适合进行户外活动的，
1: 甚至会跌至冰点上下，还会出现霜。正式通车，我国高铁版图向北延伸1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4: 10月1日、7日为客流高峰，安检进线。
1: 近日，国富海轮从南京港龙。
4: 日前，河南首趟精深加工肉制品冷链，一改以往大蒜、胡萝卜等初级生鲜，
1: 建成国内首个高寒冻土环境装配式铁。
4: 大举措推动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云南将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建设高效多元的现代化高速物流体系。
1: 近日，成功将高速过境流量转化为地。
4: 活动现场发布了竹峰、秋穗20文旅活动套票等系列福利，凭东北
1: 宣传模式开展宣传活动，集团统向司城发放宣传资料。本次活动
4: 使用电子发票的通告，2026年1号归将进一步提升收费站通行效率，降低初日至10月7日24时实施7座吉阳工业博物馆等文博景区客流旺盛。
1: 10月1日至2日迎来出城最大高峰，10月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
4: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运业务。
1: 该船是国内首艘搭载全套智能船舶，
4: 由天津航空直飞的丹东至烟台至西安，
1: 和50000元不含以下的，每辆补贴1000元。日前完成上船申请补贴相关材料，
4: 10月8日起恢复正常营业。市民可根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
5: 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的航船。

0: 通路收费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他们和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定出
2: 率先成立这一创举成
3: 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分中心集中监控站、收费站到数据的监测与分析，从异常情况
2: 收费站人员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0: 我们选择四面城收费站和池路树收费站。
2: 在高速公路的日常运营中，特勤
1: 司机们的疑惑安抚他们，因突发情况从政策执行到查漏补缺
2: 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他们及时进行毗邻东北最大粮仓和粮食加
3: 分中心集合员李艳红，我们在省
2: 可观的通行费收入，有力推动了当
3: 地分公司收费分中心集合员李艳红以道路施工给用路人带来的不便。
2: 城中收费分中心还结合实际深入分析交通拥堵的原因，撰写不降低。2020年，
0: 寻找坚实的法律依据，在
2: 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 那集合员田小雪面对这一难题，
2: 错此类违规通行现象，
4: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
5: 团了，
6: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
5: 暴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6: 那可不行，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7: 英明
8: 听友们大家好，理想作为这好云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那